我的爸爸我家乡还在我五万天天了我家乡那我还是懂得你说出的话还在我五万天我家乡没地方看上次我那我也没想到你想

娘面欧包修了啥事我跟你妈他们心里没底要那么难让你们忘记我要把他们把我去了然后我也被炸比如说他们出现了让你们说不要把他们怕也别忘了去了那就我的说吧也不生气

往年你难安的舍得不你咖啡吗？小棒白爱吃也让我舒服，我看你面你买不说那我看我面你们我养我的不服那手枪你我养过不你们那么我的呀我的呀你们是你的我养过你不要我我要把你说那我别比别人了我 sorry 今天他是谁啊我你

在我家里面呀，家里面富有红红吗？那人把我们的呀，我们无论的话是我我阿生呀，没得问题，也不要也说得太，没得呀，再也不要求也不要富裕呀，没得问题也不要得太，不然阿们富有，那该怎么？

我你旁边的我家乡，哎，那个乌拉丁听到我家乡。那我是从昆明到昆明吧，哎，那个乌拉丁我。没地方看，啥时候那玩意没生产起来？